截肢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

0: 幸福感、获得感。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东渡小学学生热议总书记回信。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科协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名单公布，榕江乡新溪坑村成功入选。这个藏在群山之间的古老村落究竟有何魅力？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沿着蜿蜒山路驶入新溪坑村当坑自然村，映入眼帘的是宽阔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花木以及清澈见底的河水。曾经偏僻冷清的小山村，如今已焕发出勃勃生。

0: 完善配套设施，强化人才支撑，努力把信息坑村打造成为集科普教育、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传承于一体的特色乡村，加快实现文旅产业的越界突破、创新发展。
1: 六月一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到七里乡调研农村建房工作，并开展人大代表进站履职活动。
2: 调研中，王毅行实地走访了七里乡天寿村腰饭建房。

色历史，主动讲述红色故事，才能把对党和人民的真挚情感根植心底。东渡小学正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将红色故事融入日常教学，通过培育更多少年红色宣讲员，让学生们在讲党史悟精神的过程中成长为听党话跟党走、堪当时代重任的

0: 零食，进一步增添节日欢乐氛围。
1: 六月份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月，我们通过趣味游戏、知识问答、现场咨询等方式，把相关法律知识送到孩子们的身边，送到家长的身边。
0: 六月一号，大园镇干部和诸暨爱心蚂蚁义工服务队走进缙云县舒红小学大园教学点，给孩子们带去节日的祝福。学生们早早等。

0: 在这里看电影，还有其他的幼儿园老师小朋友们在这里看电影。我们还逛了逛商场。
1: 不同于以往的园内过节，集体出游让小朋友们满眼新奇。走出原本熟悉的乡村环境，城市景致不仅开阔了孩子的眼界，丰富了户外体验，也填补了部分留守儿童缺少外出游玩、家人陪同过节的遗憾。
2: 我们提前踩点规划。

0: 然后还有染的、版型的西装。
1: 对，
0: 他总是好奇，男人到底应该有几套西装，或者是几个不同版型、不同颜色的西装来应对这些场合，就差不多够了。
1: 嗯，
0: 有一个大概，你会有一个大概的建议吗？就是在男士们，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这些男士们，已经进入到职场的，如果你。

就是有这种四季装，它的面料可能是300克重左右的一个厚度，基本上是，当然你夏天穿可能会很热，但是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出席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套一下的。然后到了秋冬呢，当然你就外面可以搭厚一点的衣服，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正装的形式在存在，但是西装也分了春

0: 服务很舒服，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在你不需要出门会见客人，或者是在不需要有非常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可以建议你把西装脱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只穿着衬衫或者是马甲，然后去工作。嗯，
1: 哎，我曾经在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商务宴请的场合观察男士，其实他基本上是穿着。

0: 这种职场的这种干练感，还有这种不管是你做事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包括他认为自己穿着很得体之后，在看别人的装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察，就流露说，哎，你看这个人可能哪儿穿的不是特别合适，需要去调整一下，就是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有一种提升，从非常细小的层面去变化人的心理。
1: 嗯，西装呢，当然它是有它特定的穿着的场合，
0: 对，
1: 因为你知道你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会有着装要求，
0: 是的，
1: 这是为什么我们建议男士还有女士，女士不限于西装。

0: 西装，上身就是马甲，里面有一个衬衣啊，然后领带，下身呢是一个七分裤的条纹裤，
1: 七分裤的条纹裤，
0: 七分裤。为什么我们俩都倒吸一口气？
1: 我们一般来说，男士穿九分裤，或者是六分裤，或者是五分裤，七分裤。

0: 界定这个西装的长度、
1: 嗯、
0: 它可能就到手腕，或者是根据你的这种要求可能长一点或短一点，但是我们的衬衫一定要比我们的西装更长一些。
1: 这是反过来买的。
0: 对，是反过来
1: 先买了西装然后再去
0: 试。不会说是你为了搭配你的衬衫去买你的西装。 No， 不是这样子、
1: 哦、好，那就是这个西装的长度男士

0: 就是直接能露出脚都不，其实它不是九分裤，它相当于也是一个露踝装的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坐下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长度可能得达到30公分的样子。
1: 嗯，这个
0: 半条腿也要露出来，
1: 也要考虑坐下来之后，男士你们这个裤子的长度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图一图二来参考一下。我看到一些人特别喜欢那个西装很紧的那感觉。
0: 嗯，这个呢，上身应该说有几个点，首先是。

0: 从四年级开始就让他自己走路去上学啊，大概有400米，但是不巧的是就是要经过这个停车场，所以每天啊他经过这个停车场，我一想到这个，哎呀，就是你说的又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1: 嗯，那停车场到底有什么危险的事呢？又需要怎么注意呢？
0: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老交警刘警官的叮嘱。
2: 从案例来看呢，儿童

50%左右吧。还有经常停车的场所，比如说是公共停车场和其他一些停车场啊，还有道路两侧的停车区域，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小区的停车场啊，路边的停车区啊，车辆大多数它处于静止状态或者是缓慢行驶的状态，无论是儿童还是家长比较忽视这当中的安全隐患。这些看似比较安全的地方，其实呢，它是危机四伏。根据统计分析啊，有 15% 左右的儿童交通事故是发生在生活小区啊、停车场

0: 各个方向来车啊，多观察观察周围是不是有车辆要发动啊。但是说到这儿也不得不说，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这个车辆发动啊还真是没声儿，
1: 一点事儿都没有，特安静。在后面不摁喇叭你都不知道后面有车。
0: 真的，我来咱们台附近那次上班，那人也是好脾气，跟了我一路得一二百米。不是，你想我溜达过来，我从地铁站，那人就一直我后边。但是说实话，我没低头，这么大冷天谁还低头族啊，我没低头，没看手机，我也没有戴耳机，就是没发现我后边有车。

0: 您要开车，您先把这个车呢放在倒车档，这样你就能从你的屏幕当中啊看到后车的这个情况了，确定安全，然后呢您再开车啊等等。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俩啊一块儿呢请一位啊专业人士，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恒警官，给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好好说说这个停车场里的安全。
1: 那这名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呢也是蹲在停车场的地上，他们都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名小朋友呢，他蹲坐在一个路侧停车位的左前方，

0: 呢，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路侧停车位等区域发生事故占比有 17.1%。 因此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承担起监护责任。
1: 应急时刻。
2: 不过现在啊，家长那也是有条件，那就不会让孩子单独的上下学，能让孩子坐自己的私家车自己接送，那是自己最踏实的，哪怕呀自己得起早贪黑。
3: 嗯，那么在乘坐自己私家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正确啊，咱们比较小的孩子要正确。

会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类的，前的硬后的软，或者前的软后的硬，这样呢它有一种相互砥砺刺激的作用，然后您这个食欲就打开，这是一方面哈。还有就是也有就是说有这种软硬搭配，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芙蓉鸡片，现在都嫌麻烦不太那么做了啊。芙蓉鸡片是怎么着呢，是拿这个蛋清把这个鸡肉剁成这种鸡肉蓉，混在里头撒上一些这个荸荠碎，因为芙蓉鸡片咱们现在吃的都是特别软的，拿嘴一吞都就进去，为什么要搁这荸荠碎呢，它是脆，稍微有一点硬，

0: 但是如果要有异物呢，有这种脆的东西呢，哎，你就这个加强这个咀嚼，咀嚼一多了之后呢，这个滋味留到嘴里的就更多。
1: 哦，
0: 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这种滋味搭配，讲究君臣佐使。这个且想也是没有这个，你分不清主次了。
1: 你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
0: 哎，对，你像这个绰阿号女士，就是溥杰先生的夫人，原来写过这个《宫廷饮食》。

0: 茄子哪儿去了？
1: 对，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翻回头来说这个选料精。那选料精咱们都知道，过去咱们吃药，中药讲究道地药材。
0: 嗯，
1: 那有产时、产地，特别这个过去说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产地的问题。还有产时，你比如说这个，咱们也是，我再拿这中药做例子哈。二月的阴沉，三月就成青蒿了，
0: 嗯，
1: 是吧？这时间不同，它里头的那个成分不一样，口感、口味都不一样，
0: 嗯
1: 嗯，这就是所谓选料精，一定选那最好的，是吧？第二个呢叫投料狠，投料狠呢就是叫摒弃，怎么说呢？

说是核心，是一个中国菜的一个灵魂。中国菜之所以能脱离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这个各地的这个饮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火候。其他的地方，咱们比如说西餐，不太讲究火候，而且不太讲究温度。中国菜是特别要温度，是吧？因为什么呢？中国菜它是炒菜，炒菜就是是一种餐饮烹饪上的一种质的飞跃，它是一种进化，它把这个菜品的这出水点和这个铁锅的这个热度温度特别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our car, we rise and we fall.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don't we have it all?好，那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像今天呢是多云，午后到夜里转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啊，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呢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

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

这两天啊，阵雨或雷雨的这个出镜率有点高啊，局部呢是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的天气的。那进入

考记得带把伞，高考期间缙云天气速览啊。看这个标题啊，就是说高考期间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哈。2026年高考期间7号到10号哈，我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高考前期1到6号是晴多雨少，3号午后到4号有中到大雨，气温较高，体感闷热。那7号呢，受高压控制，晴到多云。8号是白天多云，夜里至10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啊，并于同期举行的 Force 大会上面更新相关的功能啊。这个消息一出，社交平台上面的网友吵翻了，有人喊啊说收费我就卸载，还有人吐槽啊比 ChatGPT 还贵。那在五月的时候啊，豆包在 App Store 页面发出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哈，当中显示呢，预计将按

说进展顺利啊，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四季度进行运行啊。那有分析称呢，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面向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啊。因此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

的免费服务。现在让消耗算力多的重度用户付费，轻度用户继续免费，反而是更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客观来看呢 ，AI 基础免费加增值付费或将成为主流模式，价格会逐步下降，随着算力效率提升，芯片成本下降和模型轻量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

这份高三数学试卷哈，它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谈及这段最暖卷尾语，陈文军坦言，这是自己借用的一段话啊，在其他学校的试卷里看到后觉得特别好，于是在学校做

这哪里是试题，是三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题哈，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会焦虑紧张，但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的善意祝福，大家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

沈一斐认为孩子分享零食没有获得同学的回赠，与同学互相推搡等属于儿童日常交往当中的社交摩擦。但这番说法啊，却是触怒了这位家长。沈一斐所在的单位随后收到了连环举报。近日呢，复旦大学公布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校方认为啊，沈一斐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的合规边界。最终，校方未给予沈一斐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者专业处置。但是。

爱选择息事宁人，先让老师认个错道个歉，把事态平息下去。这种和稀泥的做法虽然说解决了眼前的矛盾，实则是在透支学校的公信力。当老师发现学校不再是自己的后盾，当家长发现闹一闹就有甜头，学校、老师、家长之间的信任便会不断的消磨。在这场多输的困局中，最终被反噬的是学生的未来。当教师因担心被举报而选择明哲保身，最直接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正是学生。老师不敢批评，长此以往，学生容易模糊对错边界。老师不敢严管，学生便不会敬畏规则。老师不

至少需要做三件事。一件事呢，是为老师挡住风雨。面对无理举报，沈一斐副教授有底气硬刚，但对于多数基层的老师来说，还是需要制度来撑伞。一方面要在事前划出教育惩戒的安全区，把允许的惩戒方式清晰地列出来，让老师可以依法合规地采取管教措施，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事后拉起针对恶意举报的警戒线，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让诬告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对法律规则有敬畏之心，才能让举报回归监督本意。同时，对于查无实据的不实举报，应及时澄清。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号静云融媒，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播报，来关注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6.8 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

0: 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

0: 中医认为身体的不适是身体内部平衡失调的体现，只有深入分析失眠的根源，才能够逐渐减轻或者是消除失眠的症状。所以呀，讲究对症下药，
1: 药不在多，在于精，抓主症。不是所有的事情，你说你头疼，我要加一个头疼的药。你像那种失眠焦虑的人，他会有很多不适的组数，从头到尾啊，我头晕啊，我耳朵响啊，我眼睛看不清楚啊，我那个舌头上那边黏啊，拉不开栓一样不舒服啊，然后我吃东西老堵着，然后我浑身都疼，我一睡觉手就麻，然后我那个脚，我甚至有的病人就跟我在那讲，我这脚从脚底下嗖就上来了，唰一下我的全身就凉。然后从头说到脚，还有的人可能从1975年他生了口气开始跟你讲。

头目不清啊、脑力下降啊等等这些脑病的这些表现，我们中医不叫脑血管病，我们叫脑病，脑病的一些表现，它包括头晕，包括脑健忘，包括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它可能跟那个睡眠障碍是有关系的。你的这个病因不一样，所以在治疗上可能也不一样，不一定是年龄大啊。有的人是因为气血不足，他的气血不能上乘，不能供养他的脑子，所以他脑力不够，他那个一旦累了他就觉得不行了，头疼啊。有的人呢是因为他的那个虚阳上浮了以后他头疼，他是焦躁，你看着他是特别急脾气啊，特别焦躁啊，他睡眠不好，心烦啊什么，但其实他脚是凉的，手是凉的，心是慌的，睡眠是不好的，他是一个

0: 为了睡个好觉，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自己的小妙招，比如说听听音乐，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哪些方法可以让大脑彻底放松呢？
1: 就是失眠里头还有一条，我们要除外一种什么情况，不是你睡不着，是你不睡。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原因，像我们医生，即便是这个晚上值夜班，每

那个调情养性，你把灯调暗，你创造一个你自己就知道我这个点儿要睡觉了，然后有一些东西去告诉你，哦，我开始听这个音乐了，我开始足浴了，他自己是有生物钟的，他自己就告诉自己，哦，该睡觉了，他就开始分泌他对他睡觉的时候有用的褪黑素啊之类的，他就开始把一些这个白天特别兴奋的大脑部分放慢下来，这样你就更容易入睡。

0: 足浴是我国传统医学当中一个简便而有效的保健方法，也是一种相对便捷、舒缓疲劳、促进睡眠的方式。这足浴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1: 我们讲你的肢体是有经络的嘛，你的远端，你看有的时候经常脑病不

0: 法啊，哪个穴位更好一点，它也是有讲究的，还是要再找专业的医师稍微指导一下会更好一点。
1: 嗯、
0: 我有病人是糖尿病，那个脑梗塞的，他跟我非常熟，他我那天早晨周一停车，他过来找我李大夫，说我这个。我是喝酒喝多了还是怎么？我这条腿就抬不起来，老要走就走台阶，差点没摔了。我说你走两步看看，他一走说完了，脑梗了。他是肢体的功能障碍，他这条腿抬不起来了。我说赶快住院吧，就住院了。他的那个脑梗的面积非常大，一大片儿，在我们讲就是属于那个运动的位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梗塞了。
1: 嗯、
0: 对，但是他的肌力还可以，没有到特别重，因为他年轻，他那时候好像是。40多一点吧，他就是胖，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呢，因为治的比较及时，他那个

0: 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
2: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儿童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发冷宫、软冷人、呼害怕、血素三冷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而人的伤伤结壳、绕而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为网等，为关节而软。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这个
0: 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

到10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分三组画像，自上而下栩栩如生。左侧石面上，两台织布机静静伫立，一台简约，一台精巧，虽不惹眼，却是全世界最早的脚踏织布机图像，填补了古代纺织史的空白。
1: 中国虽然丝绸纺织业

室里没有灯光，参观只能依靠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墓室分为前中后三室，好比庄园、庭院和卧房，仿照的是当时世家豪族宅邸的构造。河西地区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画

吉林京杭大运河的支流，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村落迪岗村。自古以来，村里人把水塘间的阡陌都利用起来种植桑树，这里被称为桑基鱼塘。耕织途中采桑养蚕的

0: 我去看医生了，他说你在做什么呀？我说谎了，我骗他了。我说这碗是店里洗碗。我说，哎呦，你这个阿姨，你不能洗这碗了。其实不是是用本子对面洗碗回来，我说我不去了，我就这样说。
1: 在迪岗村，另一种祖先的智慧也延续到了今天。韩茂利带我们来到了桑基鱼塘。中国古代农业讲究的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桑基鱼塘正是符合这种农学思想的范本。
2: 这种土地利用形式的科学原理就在于，
3: 这个正常的思路把这个人物演得很可怜很悲惨是符合观众心理感受的，但是李丽萍却认为，如果把这个人物演得很阳光很亮丽，和观众的固定思维反着来，说不定会更打动人。等到影片上映之后，果然达到了李丽萍最初希望的

0: 个效果。下面呢，咱们来欣赏影片《遭遇激情》当中的片段。刘和来到了吕丽萍扮演的梁小青家，听起了梁小青临去世前的录音。
1: 哎，你怎么还不来呀？我特想，我觉得闷得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跟你聊聊天儿，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哦，对了，存折在中间的抽屉里，冰箱里全是啤酒，你喝去吧。
2: 嗯，
1: 我还是用冰镇啤酒慰劳你，行吗？喜欢吗？嗯，

时候，我觉得特暖和，好像被什么融化了似的，真的。我如果现在死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亏得好。我只想要是上苍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我要全身心

0: 我觉得你这个人呐、啊，真逗。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遭遇激情的片段，因为吕丽萍的出色演技，很多的导演都把富有挑战性的角色希望吕丽萍来演，都给她留着啊。在2001年，黄建新找到了吕丽萍，请她在影片《谁说我不在乎》当中扮演一位处于更年期的妈。对于这个角色，吕丽萍并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在戏剧学院上学

0: 一想起来，结婚证啊，就是一张纸。
1: 一张纸，可是那是法律凭据，没有这张纸，我心里还不踏实呢。尤其是你现在的表现，我能踏实吗？我。
0: 那咱们就回忆。我记得咱们结婚是79年9月份吧？对。
1: 79年4月25号。

0: 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

也就是戊戌变法前三年，在大清朝的帝都北京，30岁的湖南青年谭嗣同遇上了51岁的元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谭嗣同咱们都熟，清朝末年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那这大刀王五呢？

后来梁启超还专门寄了一笔谭嗣同和王正仪的这段缘分，他说王武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极山海关，南极清江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少

开始设立了护卫标兵。注意，这个标还是标准的标。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全球贸易兴起，美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将所有赋税徭役折合成白银征收，银子正式坐上了法定货币的宝座，明朝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宋元时期兴盛的纸币交易慢慢成了历史。不过，用银子当货币，固然可以避免纸币滥发引起的通货膨胀。

师爷董海川，两个人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店街创办了京都会友镖局，以武会友，承接贵重物品押运以及护院业务。靠着在军队系统中经营的关系，会友镖局开启了100多年的辉煌历程。巅峰时期，连李鸿章的私家宅院都是会友镖局

的人能不能进镖局，票号和银行的兴起对镖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想干镖师这一行，武艺高强是必须条件，但也不是每回见着贼人都得舞刀弄枪打斗一番，相反很多时候

押送信件、贵重金银、物品、粮食等等，再加上专门给票号送银的和专门护卫人身安全的，一共六样，齐活。随着晚清时期全国鸦片种植贸易的大规模兴起，许多镖行又新加入了护送鸦片烟土的生意。

前门的珠宝店、古董行等大商号充当警卫来勉强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到1921年，惠友镖局也走到了山穷八大镖局之首，又成为了中国的最后一家镖局。它的解散宣布了兴盛百余年的镖行和镖师的消失。镖局没了，可是镖师还得接着讨生活。惠友镖局解散之后，最后的镖师李尧臣在北京开设了武术茶社，他武艺精湛，名声响彻京城。京剧武生宗将杨小楼为了演闹天宫曾向他请教猴拳，名旦梅兰芳为了演霸王别姬也向他学习剑术。李尧臣学功夫不仅是为了找工作，更有一腔保卫国家的热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

是成长，是无法回头的青春。很多80后的女生说，这首歌她们从中学唱到工作，从单身唱到了为人母，每一次唱都有不同的感悟。2018年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再次让这首歌翻红，但最初的感动依然停留在那个听卡带的年代。

郑智化的水手也是在那个年代鼓励过很多人的作品。郑智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拄着拐杖，声音里有种与命运对抗的倔强。水手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张柏芝的嗓音算不上多专业，但那种真挚的略带颤抖的情感恰恰打动了80后的少男少女的心。这首歌后来成为了校园歌唱比赛当中的热门曲目，每个女生都想唱出那份倔强的温柔。

一首周杰伦2001年推出的《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简单爱》，《简单爱》以清新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一振。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这首歌定义了80后对初恋的全部想象，骑单车、看日落、一起打棒球。

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今天啊，咱一开场闲话少说，先给您送上一段精彩的相声作品，名字叫《夜行记》，经典吧。哎，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共同演绎。
1: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2: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

0: 抻腿来了？
1: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0: 汽车站住了？
2: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2: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0: 嗯，
2: 那要站上八个人了，
0: 你挨着往下排呀。
2: 我排第九啊。
0: 啊，
2: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0: 消呢？
1: 哪报消息？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人？
1: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0: 嗯，
1: 我是撒腿就跑。
0: 你别跑啊！
1: 我有急事啊。
0: 那也不能跑啊！
1: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0: 那就站着吧。
1: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步拧腰，噌
0: 过去了，
1: 趴下了。
0: 哟，汽车呢？
1: 站住了，
0: 这多悬呐！
1: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0: 嗯，
1: 把开车的吓坏了。
0: 那还不吓坏了？
1: 他跟我还挺客气，
0: 说什么来了？
1: 你不要命了？
0: 人家是埋怨你呢。
1: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

0: 能故意挡着他呀。
1: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
0: 休想！
1: 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2: 这是玩命呢。
1: 哎，到南长街那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0: 人家是怕出危险，
1: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0: 嗯，
1: 咱们俩赛在大武桥，谁跑得快？
2: 是斗气儿。
1: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2: 废话。
1: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

0: 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
0: 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有灯就行了
0: 啊，
1: 买个纸灯。
0: 纸灯了那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0: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0: 嗯，
1: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0: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0: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来，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0: 我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0: 你看怎么样？

0: 向楷了，你研究现在这字怎么样？还是离不开象形，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说说都有什么字？
0: 特别现在呀，
1: 嗯，
0: 赶上下雨天，咱们打着把雨伞。
1: 哦，雨伞，
0: 你研究研究这伞字儿象形不象形？
1: 这伞字怎么会象形呢？
0: 伞字吗？一个大人字。

0: 窿，
1: 就是窟窿。
0: 穴字底下呢，一个人身体的身字，这边一弓箭的弓字。
1: 哎，
0: 您看一个人弓着身子这样在洞里待着呢，
1: 呵，
0: 那还不穷等什么呀？那个
1: 穷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对不对？
1: 哎，这个字很形象，
0: 这个字造得好啊。
1: 哎，对，
0: 也有的字啊，
1: 啊，
0: 当初啊研究的不太好，
1: 哦，没研究妥当。
0: 既不像形，也不形象，

0: 所，您要是有胃病的话，有胃病吗？
1: 这我没有。
0: 每天吃饭吗？
1: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0: 吃饭香吗？
1: 香啊。
0: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不灵，专治胃酸、胃疼，

0: 两边吹，
1: 不是
0: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1: 嗯，
0: 那边一看，减价，
1: 写什么？
0: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1: 哇，
0: 再一看不行了，
1: 还怎么样？
0: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再挂彩，
1: 啊，还挂彩？
0: 哎，挂彩。
1: 嗯，
0: 那边又添上了，
1: 还写什么？
0: 周年纪念，清除货底儿，大牺牲。
1: 牺牲
0: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了？
1: 啊，这哪是作品呢？简直是胡闹嘛！
0: 您再听乐队啊，
1: 嗯，
0: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嗯，
0: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

0: 层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了，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个竹板，
1: 啊，
0: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喝出来这味儿，
1: 你嚼一嚼，
0: 米罗。

0: 一晃眼，钻钻进毛院，钻摔不了，买不下去做锅挂桌呀。
1: 好嘛，你这走人不留人是吓一跳。
0: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啊，黑色的
1: 啊，黑的
0: 那真叫黑。
1: 是啊，
0: 要不这味儿，
1: 您瞧一瞧。
2: 哎，这块腰花，腰花街里就是不搭件儿啊。
1: 是喽。
2: 说这块德国青，
1: 哎，
2: 这块怎么那么黑？
1: 是喽。
2: 你说怎么那么黑？
1: 哎，这我。

0: 山有长，
1: 哦、
0: 你还得搭高跟儿、
1: 哦，
0: 还得把三楼铺子搭个胖子。
1: 嗯、
0: 这个是你不稳，要到了大不店，说是立了都得点着名儿向他要吧。到了北京城啊，不、
1: 哎、
0: 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式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廊坊出头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一呀、啊。
1: 是、
0: 哦，要到了八字香啊、
1: 哎，
0: 说你要买一尺啊，
1: 他
0: 就得一毛八、
1: 哎，
0: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吧？什么低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1: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0: 一个样的货，
1: 是
0: 一个样的价儿，
1: 哎，

演员腿最快。这出戏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的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哎，你快走吧，这猪没喊油了，你别再想三想四想动俺那头牛了，你进不来，这你。

0: 不住。
1: 你骗人！
0: 我骗你干什么？你刚才没看着？
2: 你就是骗人！

牛二扛起了埋在村子里的那颗炸弹要去炸死鬼子，但自己却负伤倒下了。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牛二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连忙弄醒他，要奶牛起来。牛二抱着奶牛痛哭。

0: 老乡，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线。
1: 谢谢你了啊！
2: 啊，你等啊！
0: 老乡，还有啥事？
2: 那个，你以前哈、啊。

0: 你不好，那个给俺留个底儿行不了？
1: 啥？
0: 啊，就是那个分下了那个杯底儿啊。
2: 牛二把八路军给自己留下的杯子“牛二之墓”小心地收藏着，从此和奶牛安逸地在山上生活着。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

0: 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

0: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歌点起来，音乐不要停。这就是大家一起来恋爱的节奏啊。当然这个恋爱是广义的恋爱，所有的甜甜圈们，
1: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没错，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就是用音乐来帮

刻，停下脚步仰望苍空，听不懂那些浮华喧嚣的唱诵，多少理想早已为生存而造梦。汗水和筋骨搭建流域的拼图，他清楚火热却冰冷的钢筋会凝土，把心血倾注青春时却无奈命途，他那简单却遥远的幸福。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

0: 全国首个 AI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
1: 发新生，
3: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0: 那里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AI 为什么会刻意的去讨好人类？以及我们如何在使用 AI 的同时去防范这种风险？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唐奕成老师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当我看到这个 MIT 还有科学等杂志的研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都很震惊。那现实中呢，这

0: 死亡。那作为心理学家，其实您第一次看到就是 AI 致死或者是扭曲人类大脑这类新闻时，您的核心感受是什么呢？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当然这种事件的发生还是很让人痛心的，但是呢，它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其实这不是科幻啊，是心理学早就预警的一种事实，就是 AI 本身呢，它不会害人，它没有恶意，但是呢，它就像一个纸。

想刚刚进入人类社会的时候，也会去诱发一些人类的一些心理的风险和疾病啊，甚至到现在了，也很多儿童、青少年可能都会手机成瘾、互联网成瘾等等。AI 同样也是如此啊，就是它进入我们人类社会之后啊，那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磨合啊。那么这个就让我们需要去提升一种网络素养。

0: 我们不用去抵触这项技术，更多去思考呢，如何在心理层面和它更有效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对，的确是这样。而且就是，其实我也查了，就是 AI 它是不存在一些这个主观恶意的，它只是会刻意的去讨好你，甚至说这个我们叫大放彩虹屁啊，它去吹嘘、去夸奖你。

0: 甚至有些人是只跟 AI 进行互动啊，那他的大脑确实会容易被扭曲。但是如果说他只是把 AI 当成是他所有人际交往的一部分啊，甚至说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啊，就是我也保持了很多现实中的交流，我也能听得进去别人说的反对意见啊，那这个时候 AI 呢，就反而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帮手，还能增加你的自我效能感啊。那所以其实，同样，这不是 AI 本身性质的问题啊，而是和我们如何使用 AI 以及我们的 AI 素养是有关的。
1: 其实。

仅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哎，但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这也不是说由 AI 可能导致我们大脑被扭曲的才想到的一个问题，而是之前就提到了，就是我们明明知道屏幕对面是一堆代码和服务器，为什么还会对 AI 产生深度的情感依赖？你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致死的案例，他是认为 Gemini 是

丰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批人就会呈现这种现象啊。我们的线上有非常多的表情包，是吧？然后线下呢就变成扑克脸，对吧？一点表情都没有啊。那所以其实任何它一种比较便捷的啊互联网的工具的出现，其实都会带来一些人类的交往的变化，对吧？那这种变化呢，其实就会让我们需要主动去适应，对吧？那这样呢？

0: 效的人际关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说在脆弱的时候躲进 AI 的这种彩虹屁中，对吧？那所以其实呢，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出低谷，最终呢，我要面对现实生活，要回归人间啊。那所以其实还是要在现实中得到一些社交能力的锻炼，得到一些情感上的陪伴，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强调，其实刚才唐老师也多次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享受 AI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一定要享受它的效率提升，我们不要因噎废食。

0: 开心的。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唐奕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精彩的分享，谢谢唐老师。
1: 好的，谢谢大家。

我第一位国礼设计师长沙娜倾情作序推荐。本书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国礼背后的中国工匠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复兴和发展。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国礼制作场景图以及设计师手稿，通过深入剖析国礼的制作工艺和设计思路，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国礼背后的中国技艺》。

0: 对，但是其实，在我们北京呢，是可以看到这些锅里的食物。这些锅里的食物，对，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北京，其实有一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是在、
2: 北京工艺美术，
0: 对，也在奥森那儿，在那个鸟巢下面那个有个新奥博物新奥购物中心、旁边就是八号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站一出来就是。

0: 他说：“哎呀，说这个盘中这个丝巾太逼真了。”他说呢，我是在非遗周的展览上看到的，
1: 见过是吧？
0: 啊，那看来啊，这个果盘不是我们这位听友从这个网上搜到的，是他自己拍的、
1: 哦、
0: 啊，是他自己拍的。
1: 非洲有过、嗯、
0: 啊，有过。然后呢，刚才呢，我也是借着咱们几位老师的沟通的时候呢，我拍了几张我们书中的照片、
1: 哦、
0: 啊，就是那匹马的照片啊，还有海螺的照片，放到了聊天室里面。然后有听友说，哎呦，我说这匹马真的是。

0: 些国礼的背后的那个图纸，
1: 嗯，
0: 和包括那个资料，你知道多难，很难找到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作为资料书都来得及。就是里面，比如说，你看，刚才你说那果盘，河北果盘，包括那孟建峰，他是个大国工匠。第一批大工匠，他就把他徒弟拉到我面前说、哦、我告诉你我怎么练的，先开始我说沾我的那个姓儿沾了多少遍，一个张字回家拿那个一个一点点的就在我面前直接就站起来了，啪一个一个刻。
1: 嗯，
0: 他其实很难找到他们这些，但是有些老师是不太愿意

0: 肯定的，
1: 太费劲了。
0: 啊、因为口述的时候得把它录下来哈，录音录下来，
1: 对对，全录音，
0: 整理成文字，那肯定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哈。
2: 对，而且我们还得涉及到一个就是。把这事儿给凿实了，
1: 得凿实，
2: 因为像这种题材，它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
0: 嗯，
2: 我们必须得确认，所以这个内容最后确认上面来说，还有董老师这确认完了之后，还有工美集团那儿确认，还有大师那儿，
1: 包括一些有关部门，
2: 对，有关部门都进行了确认。
0: 对，书中啊有这个除了口述之外呢，还。

0: 因为他们工作太忙，
1: 嗯，
0: 做的国力也很多，有的是能说，有的不能讲。比如说有些勋表就不能讲，但有些能做。所以这次呢，他们基本上也能把他们库里的所有的能看到的设计图，包括我还见了好多在我面前设计图拍下来。他这个东西就以后可能就没了
1: 哦，
0: 真的就会没有。他因为太多，浩如烟海，包括设计师里面有些你也没法看见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吧，
1: 嗯、
0: 算是。
1: 嗯，对对对。哎，那这些国礼哈，比如说他从最初的接到。

0: 八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

0: 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

0: 算力平台，旨在为人形机器人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
1: 近日，我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智能体在嘉兴正式上线，我们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大厅，三 D 具身智能数字人童小佳正耐心解答市民提问。汪女士说，自己刚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的

交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作为五件智能体核心载体，童小佳能听会说，有问必答，可以实现医院、校园、家庭三大场景全覆盖。在医院，童小佳能提供智能导诊、儿童互动安抚、智能预问诊等服务。在校园，他能化身 AI 校医助手，助力健康筛查、科普宣教与常见病预判。在家庭端，他能支持在线咨询、育儿指导、居家健康监测等一站式服务，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

0: 患者端啊，他们如果能够有这么一个五件的一个数字医生在旁边的话，他们就非常方便。
1: 按照规划，五件智能体将分阶段落地。1.0 医院版目前已投入运行，到今年年底 2.0 校园版和 3.0 家庭版也将正式上线。
2: 温州日前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交通

0: 劝导，比方说这些电瓶车没戴头盔啊，或者是载人啊这些违法行为的喊话劝导。停风时段呢，就是针对这个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个短信劝离，如果拒不驶离呢，那再进行一个处罚。
1: 目前温州市区共有警用无人机六架，单趟巡逻可精准识别30辆以上违停车辆。郑玉说 ，AI 空警的投用有效弥补传统巡查方式的短板，大幅提升交通管理工作效率，同时也将警力从重复性、机械性执法工作中解放出来。

0: 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晚上8点多，王伟龙正和朋友在社区篮球场打球，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王伟龙立刻上前查看。
2: 我又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俯下身去耳朵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当地时间

0: 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0: 审视。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

0: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5%。

0: 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粮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0: 地抢收。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

0: 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

0: 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

0: 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程序。

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

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

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震。

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系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

0: 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医老医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

0: 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

0: 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

0: 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

0: 在那黄线现在就超了，
1: 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3: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

0: 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0: 同样一张机票，

0: 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旺等，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婉女，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牙膏让人有渣，让我们擦了刷牙，解决与牙膏完成关系，共同守护牙位的无牙与旺等。
0: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

0: 团来进考察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地情谊、互学发展经验，拓宽协作路径。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县领导马勇、杨长青、赵军等先后陪同考察。
1: 在离境高新区科创中心，代表团详细听取平台建设运营、创新主体培育、产宣言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留用等相关工作介绍，对缙云立足山区实际、跳出山区思维、坚持小县大创新理念、高标准打造

推动产能升级、产业创新、人才集聚，与缙云携手拓宽合作广度和深度，共谋发展新篇章。会见期间，肖特医药浙江工厂被授予最佳雇主，肖特医药亚太区运营总裁李维龙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既是双方多年深度合作携手共生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缙云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厚植外资发展沃土、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

0: 经验分享。
1: 为弘扬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社会新风，汇聚社会公益力量。近日，爱心传递、聚力同行公益捐赠仪式暨交流座谈会在暖心之城关爱之家举办。丽水市兴隆眼镜有限公司、浙江克莱斯曼有限公司两家爱心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倾情捐赠暖心物资，携手共筑公益暖心防线。县委社会工作部、五云街道、新碧街道、榕江乡相关负责人参加。

0: 养鸭子，孩子们呢都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在这样的活动当中特别的有趣，也非常乐于去参与。
1: 据了解，本次建成的微野趣工房项目涵盖微萌宠院与微野趣工房两大功能区，学校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实行分层化教育劳动，一二年级侧重养殖经验，三四年级开展工房烹饪实践，五六年级则参与农耕种植劳作，课程纵向衔接，内容递进。
2: 教育部一直提倡我们学校教育要五育融合，五育并举，所以那么学校呢结合我们自身的特点，就是积极去创建我们学校的这个劳动教育基地，真正培养孩子的一种动手实践能力，

里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摄氏度。再来。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

0: 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农耕文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千百年来，吃饱饭，端稳饭碗，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追求。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以及对可持续

千年的农耕渔猎魅力。想知道古人如何从草木、从丝线中索取生存资源，又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天，我们就翻开古籍，踏遍遗迹，穿越千年时光，揭开中国传统织文化里藏了千年的秘密。四川自古便有蚕丛古国之称。

们的探访者王晋玉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凝望这些石刻瑰宝。曾家包画像石为凸面浅浮雕，两大石面各分三组画像，自上而下栩栩如生。左侧石面上两台织布机静静伫立，一台简约，一台精巧。

地下十几米，一块块青砖垒起了墓室。不可思议的是，砖和砖之间竟然没有粘合物，全是砖头堆积而成，经历1700年依然十分坚固。墓主人为了尽快使他们生前华丽的日常生活都留在了砖上。

访之旅。毗邻京杭大运河的支流，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村落——底岗村。自古以来，村里人把水塘间的阡陌都利用起来种植桑树，这里被称为桑基鱼塘。耕织途中采桑养蚕的场景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农妇们聚集在一起，笑语盈盈，

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因而它从来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利用江南地区水系丰富这样的自然条件，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了桑基鱼塘，如今它已经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守护着这一方水土的经济命脉。忙活了一个多月，何根美

0: 然后我们就会翻译痛苦意味着什么。但肢体语言它不涉及这么复杂的一个编码，所以它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直戳我们的内心。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影视作品当中描写一个人痛苦的时候啊，比起真正的哭，还有一种叫捂脸，
1: 嗯，
0: 捂起脸，
1: 嗯，
0: 只是发出呜咽的声音，那个的想象空间可能。

的，甚至是不够生动的。当然过于生动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去意大利旅游或者看过意大利的影视作品，就会发现意大利人的手势是非常多变的。如果我们看到意大利的画绘画的画家他们所做的绘画作品，发现其实绘画当中的人物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手势，所以就看过一个短视频啊，就把一个意大利的人手绑起来让

0: 个呢是四路纵队，然后这么转，叶和我们的舞蹈又加速了，再到最后呢，用这个手势是停。
1: 打开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啊。第三部分是留意你的双手，在这里面也有几章的内容，分别是用手育儿、用手诊疗、用手教学。如果手势与语言同等重要。

0: 杯子的时候，你跟他说字典字典，孩子以后就知道这字典能用来喝水了。
1: 所以呢，就是刚才刘莎说到的，我们如何传达正确的观念，让孩子在这个关键，实际上在作者看来哈，孩子如果能够做出特定的手势，再加上特定的言语组合，这就是说明他的语言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就是同时用肢体语言和我们常说的这种口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想法。那这里就要说到了，我们该去观察孩子的手势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些积极的回应。刚才说到了，我们可以说语言，甚至我觉得如果孩子还没有到了

0: 新的班主任带着新的不同科目的老师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数学老师上来说，数学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语文老师会说语文是何等的重要，体育老师上来也会说体育是最重要的，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汪斌博士，怎样看待手势和语言它们的重要性呢？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呢？
1: 我觉得作者在手势的研究方面确实是大咖哈，他提出这个观点可能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了手势的重要性，所以其实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矫正对手势的偏见，才刻意提醒我们手势和言语是同样重要的。但我就由他这个观点就想

0: 现象。举个例子，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题目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平均工资而觉得拖了社会的后腿？那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平均工资不如中位数工资更能够准确的形容大家的收入状况。所以大家越来越看重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其实有没有发现你已经在潜移默化的进行升维思考了？
1: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择，有一些呢可能是大家传统应用

0: 读到的这个蝴蝶效应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轻松一点点？很多人在今天这个变化的时代想控制一切，就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守势思维，很多人就想通过守势塑造完美的自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啊，最终你会发现可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1.8 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好，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缙云电台、掌上缙云客户端以及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

天气情况哈。那像今天呢是多云，午后到夜里转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啊，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呢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

十号啊，我们浙江高考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气如何也是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那前两天啊，在我们的缙云发布上面哈，我们小编也推送了一则推文啊，标题叫做赶考记得带把伞，高考期间缙云天气肃蓝。看这个标题啊，就是说高考期间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哈。2026年高考期间7号到10号哈，我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高考前期1到6号是晴多雨少，3号午后到4号有中到大雨，气温较高。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这两天呢，豆包浆正式付费的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哈。有媒体报道呢，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

有些糟糕哈，毕竟大家现在很多用的 AI 软件都是免费的哈，但是大家先冷静一下哈，相关资料显示，豆包不是说要全面收费，而是采用基础免费加增值付费的模式啊，就是说啊，日常聊天、查资料这些基础功能啊，依然是免费的，收费的是 PPT 生成、视频制作等高算力的。

看法啊。那至于为什么要收费哈，答案很简单，就是算力太贵了。数据显示，豆包日均 token 的消耗量已经达到了120万亿，是2024年5月的1000倍，背后呢是高昂的服务器电力和运维成本。有券商测算啊，字节跳动仅在 AI 算力上的日均投入就高达数亿元，如果永远免费，

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可以继续用免费版做日常事儿。如果哪天确实需要高级功能了啊，再按需付费，不用因为收费就急着卸载哈，也不用被这个商业化过度的焦虑。在商言商，没有一家公司有义务永远免费提供服务啊。与其盲目唱衰，不如理性看待啊。毕竟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最终汇集的是所有的用户。

问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6.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高三数学试卷哈，它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君。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

是题目的内容。当时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学生们说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一步不差，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的试卷上给他们写下这样的话。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啊，之前有一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哭，他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他们说这一次的卷尾语就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那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啊，

当老师发现学校不再是自己的后盾，当家长发现闹一闹就有甜头，学校、老师、家长之间的信任便会不断的消磨。在这场多输的困局中，最终被反噬的是学生的未来。当教师因担心被举报而选择明哲保身，最直接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正是学生。老师不敢批评，长此以往，学生容易模糊对错边界，不敢言。同时，这样的无理举报也让学生在无形当中习得一种扭曲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顺心就投诉，不满意就举报，不妥协就闹大。这不仅影响了健康教育环境的营造，更会影响

是需要制度来撑伞。一方面要在事前划出教育惩戒的安全区，把允许的惩戒方式清晰地列出来，让老师可以依法合规地采取管教措施，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事后拉起针对恶意举报的警戒线，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让诬告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对法律规则有敬畏之心，才能让举报回归监督本意。同时，对于查无实据的不实举报，应及时澄清，为老师提供法律、心理和媒体的支持。第二呢，就是给学校卸下紧箍咒。学校的主责是育人，不能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应对无休。

夏秋冬，少年的瞳孔渐渐的朦胧，总说着言不由衷，也曾为姑娘心动，想把她拥入怀中。

想安安静静的闭上眼就能够睡着，别来打扰了。为什么？你凭什么？

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

0: 记者综合报道。
1: 15-57，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

0: 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

0: 轻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

0: 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

都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到省建设集团、省旅投集团、省文投集团等省属企业调研。

将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创新探索模式，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更大贡献。每到一处，王浩都亲切看望干部职工，并主持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在省建设集团，王浩查看企业未来建造中心。

转型升级，树立系统思维，把握规律方法，围绕主业走好创新发展之路，加快全产业链、全系统、全体系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把老房子千方百计改造成好房子，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更好助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在做优做强主业、推进创新发展上走在前列。赞省旅投集团王浩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生产

把浙江文旅品牌打得更响。在省文投集团，王浩考察企业文化展厅，细致询问数字文化、影视文化发展和文化新动能培育等情况。王浩强调，省文投集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扣成为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生力军和主平台，锚定打造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创新发展的标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改革创新，持续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

办，是浙江连续第二年组团亮相欧洲顶级金融专业展会，彰显浙江深化数字金融对外开放、布局全球化服务贸易的强劲势头。为期3天的展会预计接待国际客商超1100人次，有效搭建浙欧金融科技跨境支付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桥梁。活动期间，展会举办开幕式及多场专题活动，还推介了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这次展会集中展

0: 主题推介活动，蚂蚁国际、联联国际、趣链科技等省内重点金融科技企业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与海外发展战略，并与 Visa、Mastercard、PayPal 等全球头部机构开展深度。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周山台的报道。
1: 二号上午，十艘满载渔获的远洋渔船顺利靠泊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这标志着舟山迎来今年首轮远洋渔船大规模集中返港。初步预计，近期将有超过200艘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将带来大批鱿鱼、金枪鱼、秋刀鱼。

0: 安排船舶登临检查，快速完成合格评定和通关放行，助力新鲜远洋渔货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
1: 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周期长，船舶靠岸后船员归心似箭，舟山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到港时间、船员人数、航行轨迹等信息，同步开通绿色通道，调度人员优先保障远洋渔船

0: 能缩短时间嘛，尽早手续办好了之后让他们早点回家。
1: 舟山口岸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入口岸，每年鱿鱼进关量占全国的80%以上，金枪鱼占比达50%。今年前五月，舟山海关监管远洋自捕水产品入境45.1万吨，同比增长18.8%，入境量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
2: 近日，英伟达宣布将旗下艾萨克 GR00T 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0: 企业已与多家行业龙头合作，持续构建算法、数据、场景一体化产业闭环。
1: 近日，我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智能体在嘉兴正式上线。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大厅，3D 具身智能数字人童小佳正耐心解答市民提问。汪女士

强40至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

近日，24名法国籍船员就近来到舟山小干岛海事产业园办理换班手续。经过人身及行李物品检查、人证对照、系统申报等流程，他们顺利办结船员下地业务。随着首单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业务完成，小干岛海事产业园通关中心正式宣告启用。中心整合边检查验、业务审批等服务，相关事项无需再赴市区政务大厅办理，大幅压缩了办事耗时。相关部门将

2024年，成绩优异的他进入绍兴市体育运动学校，先后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接力锦标赛冠军、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女子一程接力赛冠军。同年十月，他被浙江省队教练刘海涛看中，收入麾下。结束在香港的比赛后，周铮麟回到绍兴继续集训。

0: 个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1: 救人的王伟龙今年57岁，萧山本地人，闲暇之余经常去打球。球友们说他是个很仗义的人。球友徐师傅说，
2: 他孩子还懂得一些啊，对，挺热心的。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

0: 没有检出不合格。
1: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自去年二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

0: 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昨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0: 击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三号凌晨表示，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于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但是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到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

0: 关三月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条款进行关税清算，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需要退还。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

0: 北京时间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